0: 全世界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萧航，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。
0: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，
2: 爱上阅读。
3: 能退出好几步，萨乌列边给马喂糖边说，刚才太热，让你凉快一会儿，现在可以赶路了。他一翻身就上了马，我不可置信地大叫，喂，太远了。他摇摇头，不远，我翻山抄近路，唱唱歌就到了。此时正值下班，车辆络绎不绝，萨乌列红衣飘动，马儿昂首长嘶，翻动四蹄，只把这繁华市区视作茫茫草原。一群
4: 不带传人呢，后来是不是专门去寻找了泛川派的老师进行进一步的学习？
5: 是的，是的，因为大众就了解的太少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想系统化的学习古琴，然后给大家传播正确的就古琴之路。所以在这么多老师面前，就找了一个泛川派的古琴老师黄永平先生。
4: 嗯，黄永平先生，是在建德的是吗？
5: 对对对对，
4: 所以你有很长一段时间经常是前往建德去拜师学艺。
5: 是的，是的，因为想等你想学什么的时候，哪怕是再远的路都是没有关系的。
4: 嗯，从2014年真正开始接触学琴到现在已经有12个年头了。那么

0: 开除一个佣工，不也要给点遣散费吗？
1: 他说到这里，算露出了一些心事。范宝华点着头：“你要钱花，那好办，
0: 有人就有钱，有了钱，也要有那项福分，才能销售。没有那福分，把钱讹到手，也会遭天火烧的。”
1: 曼丽突然站起来，将桌子一拍，瞪了眼睛：“
0: 什么东西？你做老麻子的人，也敢在主人面前说闲话？

0: 稳当当的。
1: 是的是的。
0: 这些年来啊，这个随着各类文化课堂这些学校之后是非常受欢迎的，是吗？基本上都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，这个名额是要抢的。

0: 娃娃的摇篮。叮叮叮，
1: 海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？
2: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？
3: 奇趣大百科，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。
4: 同学们，
5: 谢谢大家。
4: 小朋友们，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？
2: 我想听三毛流浪记。
1: 我喜欢孙悟空。文文姐姐讲西游记吧。
4: 别着急，天天听故事马上开始。
2: 上，跟着九妹一起走。
6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九妹，萧山的路况我知道。金秋十月又迎来了国庆小长假，大家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外出游玩呢？不管是短途游玩还是长途自驾，假期出行最重要的就是交通安全，出行平安。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十分重要。在这里，九妹提醒各位，假期出行一定要注意这些。一，要检查车况。出行前要仔细检查。

这些细碎的无法被规划的瞬间构成了旅程的实质。朝圣之路的终点，那座供奉着圣雅各遗骨的大教堂，其宗教意义或许并非是所有人的追求，对许多行走者而言，真正的圣迹散落在每一步的前行中，在精疲力尽后的又一次抬腿，在陌生人的一碗热汤，在深夜庇护所里用不同语言诉说的同样关于爱与失去的故事里。书的最后一页，旅程结束，但故事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结局。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他最终是上了飞机还是留在了欧洲，但这恰恰是这本书最真诚也最有力的一

能不能调出钱来呢？开完了支票，一一的在上面盖上了图章，将支票都放在桌上，笑着：我的手续是办了，各位应该每人给我一张收据，收据不能用自来水笔写，请各位用毛笔写吧。他于是在旁边桌子抽屉里取出纸砚笔墨，请个人写收据。这时隔壁屋子里当当一阵时钟响，正是敲着12点。他脸上带了得意的微笑，对着大家：我这个人绝对守信用，说了今天上午还钱，绝不会等到下午，请赐收据吧。这六个人看到人家的支票开在桌上，还有什么话说？挨次的写着收据，换取了桌上的支票。

0: 支票开在桌上，还有什么话说？挨次的写着收据，换取了桌上的支票。六个人把手续办完，已是12:01了。范宝华一拱手，笑着：“六位请吧，该去吃午饭了。我还有3000年道行，没有逼倒。”这六个人被他奚落了两句，也没有话回答，还是带着笑道歉而去。这太太的手，你到底是好朋友？他一摇头，
1: 现在没有客气的功夫了。你下乡是走水路还是走旱路？船票车票我都可以和你打主意。
0: 哎，水旱两路都行，水路坐船到瓷器口，旱路坐公共车子到山洞。
1: 坐船来不及了，第二班船12:30钟已开走，第三班船4点钟开，又太晚了。到歌乐山的车子1小时1班，而且车站上我很熟，事不宜迟，

在这张专辑当中，同名歌曲《倾诉》也是唯一一首陈百强亲自作曲的歌。这首歌曲也是他与著名填词人黄沾的首次合作了。之前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有做过黄沾的专题系列，所以我觉得歌手能够跟黄沾合作，既是一种幸运，同时也是一种智慧。

到哪儿都有人喊老公，动不动就有粉丝要为他买星星的红人了，换作一般人可能做梦都该笑醒了。可这世上偏偏有些人明明可以靠脸，却非要靠才华。比如专辑《突破精选》当中由陈百强作曲的歌曲《涟漪》就获得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。作为陈百强亲自作曲、郑国江作词的一首歌，也是陈百强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。我们一起来听。

那会儿红极一时的陈百强开始担任香港无线电视台节目《自成一格》的主持人。九月，他还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了两场个人演唱会。随后，陈百强开始尝试改。

0: 北京时间三点整。
1: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，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，一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。

经典老歌，回首过往思绪，动听金曲，定格记忆流年。

送，耐听旋律，好歌不断，让我们是听好歌。

0: 么喜庆的日子，对吧？回家看看。
1: 今天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计划起降航班993架，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。
2: FM 107.9，听萧山的声音。
3: 城市清新，音乐动听 ，FM 107.9，音乐早上好，
4: 早上好，
3: 陪你开启一天的美好。

0: 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。
1: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，零
2: 安全管控，争当行业内安全生产标杆企业。在开发区高端技术产业中心项目，孙旭东深入工地检查高空作业防护、脚手架搭设、施工人员安全防护装备佩戴等情况，并详细了解项目整体功能布局、建设节点及运营筹备。